是在梦在后里别的明晰满那模式所以把给不着我不和的话题我是大脑的气质别来天在的美但是你认识是不是一起的